直径1米多的光球从空中落到了洛阳镇欧凯电器有限公司厂门里侧。落到地面后，这个光球就不停地抖动，约45秒之后，抖动加剧，并开始变小。当它吹出一次之后，迅速向厂区移动。约20秒后，体积有